0: 人那个说明呢？
1: 但提提这些也没做的，但是你这些若不自己都阿拉们都需要查出没有的了。现在到我这边那个提提我们，那大家我那边来路，你过去改改呀，我们就老年的我那个送需要查出没，那个送就改改呀，我们就老年的我纠结没少。你们来台湾若娘当是你呢？你们来台湾若娘当是你呢？那大家我的了。你们来台湾，你们来年呢？记录关于身体的病变呢？几多爷爷起码说，大多年学生们起码说也什么了，人单毛了，等等，几多你没有的了？这电视那会儿，天哪，我做陪跟人，我同我都有人压的没呢？这电视那会儿，下班那会儿了，起码说有因不如 internet 个，我的 social media 那个，对，多数的家庭也有因不如，像这 movie 跟 Netflix 我都啊，电视那会儿你没 Netflix 我都 download 呀，我那个，这个单毛。那也那单毛提是出自体内嘛，但电视那会儿 serious 呢嘛，新旧不弄了。那出自铁路个收入也高，那另出自别的那个马车路也也高呢嘛，我的啦，我同我都也不对，所以忙不得开都没得。我的新旧不弄嘛，提新那样什么样的，提新那样什么样的 ，season first second third 呢，但电视那会儿我的啦，已经是我同我都啥，你们来这边若娘呢，我这些什么个基本的什么东西啊，但你起码个单毛提的你弄。Sisen de no samaya, simji chaya, ronya, deve ronya wanyana, topjung the lembu, the saju, masasunyan, and asimga, kachudanganyan, kaga chumawanya, yadame orela, chimomola, odin the dad, that is chusitiganga, topjil lembu, the saga, isam, nana, simning, ud grinjara, yasanim, tuberadome, udmodo, duzujiju lega udnasha, sim chaya, sujore, numle deve ronya, chenorela. Tao mimisha susurimsho.Bhakti made Yoshino, Bhakti chigda so Yugashino, Bhakti ya chigda legazagazagila Yugashino, me Ransha, Susuno, Semkam Javarela, Nimle deve Ronyana, Naka Nije, Nila Timbeseva, Ninino, come to Yuji. Taut Narakamushano, Tasaga Sugunaja, Dabanasha Mansion of Nan, Nishula, Togosome Orela, Nobsen Senda Super, that Gomje, Masaroya, that Duzilla Tabuina, Maranego's Ore, Chudi.俺老母打算个那读书这个出的，读书这三明门这个，但三明门你不知道，俺不能看的那别就是你接到那奖品，可能不接他那提了么那么呀？是因那不让过路子的，恐怕路中来我等你昆明江马拉松是不让提的，别恐让提呀？说过说那什么？你那得没三八三八年呢？你啥样三差呀？我们这就是些三心哦，我等没有人没有了。Misik da, sharpa shunma nangsha, ud mashurayim. Nigla dembe seba, seba yis, naga nenshome. Ta, sumbache, korwe dungay mi gyo le, nyena, korwe dungay je, nana shusung odo. Korwe dungay nyena, dungay nyegu je, sem kibbu mono chugyu, lubu kibbu mono chugyu shi, dungay nyegime, odala. Korwe dungay nyena, kowa nenga dungay namba naso de nom, pena, tada na, mi dungay sha, ge, ga, na, chini shusarame.양동해동해교회동해차바도적의동해동해나가숨동해나가계등하는여러대만들었으면어떤틀은삼로모통이야냐고다동해시동해어떤삼로모통이야미교냐나기분이냐다코안나기분이냐삼에속이나냐고다그래니빼듯이었으면나빼나전강내가전파대노이나비난전강그덮지시야신이야다기분이삼속이나전비서상주삼로모통이며그래어떤것도야야아코안내가기분이삼수고이나다중전숨나다지자와많이모든나시샘신호야죠이바지곰투죠모든나시샘신호숨바지다코안내가기분이삼수고이나준비마야죠니곰다준비냐고좀뭐니레로냐와지옷숨창원이나나는옷숨레티노이나다레로정원이말샘주가레로죠어려라레로냐고르지와죠르스레로지다이르바샤가가야라도이나다니규여디슈규모노다가두진곤바가롭종야긴배자와나서다레로하체도서를임브레브레가다곰투유제티슈사람다배장오도기도모도디클로주랑세삼로통이원오이나다지다대시슈루야배지완제다대시배지강부차로야있으면서고이나다슈루야배지티내있으면개보다레가샷마디쇼보나나서보나유임브레야나면곰투유야면은단문대유임브레도강부노라임에오래배주지배주내수말막이던다그시는옷브레지슈구디사비아다대시어서오셔말개지문어말개지문어래세제슈구패브내수인데멜렘쇼야옷내지랑풀수고메말티라막이오야야옷나야다레로나가티메오래레로나가라임즉그냥말분한카르테노딱브레브레가빌샤피니